0: 是一天没洗碗，你不要哭，你把那些米呢？哎，听懂啊？说起来，哎，那我个母呢？哦，这就是真的，哎呦！那我母呢？那是
1: 你胸脯是看的那么短的，
0: 干什么那个？哎，你跟我一
1: 块儿，
0: 来，抓到你，听见了？Guys, I'm coming back. I'm sorry, I'm checking.